0: 长假了啊，这个长假我特地加了一个重音啊，为什么？因为真的，还
1: 蛮长的。
0: 对，
1: 词汇量也都不够了。
0: 但是我们会陪着大家，因为我们过节是还是有这个直播任务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锁定 FM88.1 啊，合肥新闻广播。你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可能在路上会听歌啊。最近我也在听一些歌曲，有一些歌曲一响啊，就能回到过去。
1: 比如呢？
0: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都算是这个90后嘛，90后听这样这个周杰伦呐、啊，这个、蔡依林啊，孙燕姿啊，
1: 90后听他们吗？不是80、85后吗？
0: 我是90后的前端，
1: 踩着小尾巴呢，
0: 承上启下的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包括像有一些这个影视剧里面的这个歌曲，马上我们要给大家放一首歌，您一听应该就能听出来啊，但是不是原版的，我们唱的。放的是一个这个翻唱版的这样一个歌曲，
1: 是现在要放吗？还是
0: 待会儿放
1: 、待会儿跟大家分享啊，留卖个关子、啊。
0: 你有没有哪些喜欢的歌手啊？
1: 有啊，但是我本来我是想着是不是要说一些我听到某些歌会想到当年的画面感啊，但是我想这可能属于我个人的一种回忆，
0: 隐私是吧？
1: 对，回忆。然后呢，就脑海当中又浮现了其他的歌，可能声音那个音乐一响起，大家都有共鸣。
0: 你说一个呀，比如说呢？
1: 金像、这个是不是一出来大家
0: 春节联欢晚会
1: 对吧、
0: 结束的时候
1: 对还有一个什么365个日出什么那个是谁
0: 您90后 啊
1: 我跨越度很广的
0: 哦那你来一个这个您那个
1: 年轻人的是不是
0: 您那个年代的那个歌呢
1: 我要唱这个年代的
0: 你说你
1: 没有了就大家都会听到一些、
0: 你唱
1: 不用了啊，献丑不要、
0: 不唱了是吧？
1: 对，就是可能每个人就听到那歌就能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嘛。
0: 我想您这唱的歌都是我爸妈那个年代，
1: 就是每一年就是春晚的时候，大家不都会听到《难忘今宵》吗？
0: 是，
1: 对，想引起大家的共鸣。
0: 好嘞，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有哪些歌一响您就能够回到过去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一首歌曲当啊，大家听一下能不能回到当年的那个假期。

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先想和大家来说说糖啊。最近呢，这个有朋友啊，会把配料表当中的这个白砂糖啊和这个果脯糖浆啊做对比，有网友呢就晒出了这个新旧配料的对比图，发现了许多的饮料调味品当中的白砂糖被果脯糖浆悄悄替代了。记者呢也是走访超市，发现呢果脯糖浆在瓶装汽水、果汁、酱料中频频出现，有的产品呢甚至将其排在配料表靠前的位置，就意味着这个添加量啊更高。那到底这个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优劣之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白砂糖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甘蔗或者我们的甜菜，那么加工提炼出来的。那么蔗糖呢，它是一个酸糖，它是一分子的葡萄糖加一分子的果糖组成的一个混合物。那它到体内以后的话呢，葡萄糖大家知道最重要的作用是吃进葡萄糖以后要刺激我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然后来降低这个血糖。而果糖呢，它就是绕开了这个胰岛，它不需要胰岛素，只直接进入到肝脏以后，那经过代谢就能够很好的去利用了。而我们的果脯糖浆其实也是葡萄糖和果糖的一个单体单糖的一个混在一起的，那么它更多的果糖的成分会多一些，也是来自于一个加工的一个食品。
2: 专家解释，白砂糖和果脯糖浆这两种添加糖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不存在绝对健康的糖这种说法，控量才是核心。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人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最好不要超过25克。相比固体白砂糖，果脯糖浆多为液态，广泛添加在饮品、酱料、糕点中，极易让人不知不觉摄入超标，长期过量食用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
1: 果糖最重要的直接在肝脏代谢，加重了我们甘油三酯的一个生成，脂肪肝的发生比例会增加。同时要注意，长期的果糖的超标也会让我们的尿酸代谢发生异常，那增加了高尿酸血症甚至于痛风的发生的风险。所以其实你无论是用白砂糖还是果脯糖浆，最重要的第一是控制这个糖添加糖的摄入量。
2: 营养专家提醒市民，在选购零食、饮料、调味品时，可以对照配料表优先选择添加糖靠后的产品，同时仔细查看营养成分表，直观把控糖分摄入。
1: 第一，就看这一份食品当中每100克或者100毫升当中它总的能量是多少，那为了无论是对于体重的管理还是整个的代谢的控制，能量越低

0: 得越好。第二呢，你要看当中的碳水化合物那么比较低的，有利于你的这个控糖。那么最后的话呢，还要看一下相应的它的钠的成分，要低盐低脂和低钠。
1: 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搜到一个热搜啊，就是网上说讲啊，把这个配料表当中的这个白砂糖啊还给我们啊。这个其实白砂糖的主要成分呢，刚刚专家也说了，就是这个蔗糖啊，属于双糖。它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分解为大概50%的葡萄糖和50%的果糖。那这个白砂糖中的这个葡萄糖呢，会刺激胰岛分泌，那向身体发出哎呦糖来了，那这个胰岛呢就啪就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呢，就开始帮你分解，产生了一定的这个饱腹感。所以说你吃这个白砂糖吃多了之后，你会有一种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一种饱腹感的感觉。那这个果脯糖浆呢，它是属于果糖的游离的状态，那几乎呢是不会给这个胰岛发信号的啊。所以说您吃的再多啊，都不会觉得有吃多的感觉，因为它是直接进入肝脏直接去进行代谢的。
2: 所以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会纠结，就是白砂糖和果葡萄糖浆哪个危害更小，是吧？我是觉得选对安全的糖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实际上两者本质都是添加糖嘛，只是来源成分不一样，也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所以呢，我是觉得选糖不如控糖，对吧？
1: 对，
2: 没有健康的添加糖啊，只有少吃的糖，所以我觉得也不必要去过度的去纠结选择哪种糖更好。
1: 对，还有啊，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变高了，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个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的这么一个觉悟啊。日常呢，我们可以选择用这个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或者呢您的早间呢来一杯咖啡啊，其实都挺好的啊。
2: 是。

0: 最近呢，一位小朋友手绘了一封密码信啊，交给了这个交警啊。交警的瞬间呢，就破译了啊。发生在今年五月，交警呢收到了一封来自幼儿园小朋友手绘的密码信。那交警破译之后发现呢，原来是反映幼儿园门前拥堵的问题啊，拓宽路面，新增固定停车位，画彩色的斑马线。交警呢也用行动守护着孩子们的上学路。
1: 谢谢，很高兴，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接触到小朋友送的锦旗，而且都是他们自己精心制作的锦旗。
2: 这面表达感谢的锦旗背后，还得从今年五月说起。当时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孩子们送给了交警一封信，一封用一个个可爱的小图案写成的密码信，反映幼儿园门前拥堵的问题。
3: 在下雨天，我们上学的时候很拥堵，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交警叔叔可不可以给我们在门口画一个斑马线。
2: 原来写这封信的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位于建邺区罗塘路，幼儿园门口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侧都是居民区。每到上学和放学时，前来接送孩子的家长驾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川流，将自己的想法画了出来。收到这封信后，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前往幼儿园实地勘察。
4: 通过我们跟学校沟通以后，了解到学校确实有相关方面的需求，孩子们希望能够更安全的过马路，同时家长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停车泊位接送小孩的车辆停车。
2: 随后
5: 很亮眼啊，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斑马线，然后我们的大班的小朋友还会出来之后牵着这个小班的弟弟妹妹过马路。
2: 如今彩色斑马线成了这个幼儿园最明显的特色标志，它向路面的彩虹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多部门协同努力守护小朋友上下学安全的故事。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合肥本地方面的消息。随着产业日渐成熟，我国的宠物经济呢，已经形成了上游繁育交易、中游食品用品、下游专业服务的完整的生态链。那此外呢，还延伸出众多的新职业，比如说宠物营销、洗护美容、培训、竞技、摄影等新兴的宠物服务。那其实呢，在下游这一块啊，咱们合肥正通过构筑产业链、强化多元服务等举措，来推进宠物友好城市的建设。
4: 轨道三孝口站宠物用品超市于今年5月27日对外试营业，以一站购齐、宠爱满分为核心理念，让市民在乘坐地铁的途中无需多渠道奔波，即可轻松完成从宠物主粮、零食到服饰、玩具的全场景选购。
5: 上下班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买很便捷，它的品类啊、种类也有很多。
6: 我家里养个睫毛，带回家给睫毛去。
4: 在超市的主粮专区内，幼宠成长粮、成年宠营养粮、老年宠呵护粮一应俱全，通过科学配比，能够很好地帮助毛孩子健康成长。而零食冻干区里则摆满了解馋肉干、营养冻干、互动零食等宠物食品，充分满足市民个性化与品质化的养宠需求。
7: 从日常那种刚需的喂养啊，和到深层次的那种精致的养护啊，我们都可以提供一站式的那个宠物消费嘛。
4: 再瞧瞧这些可爱的服饰、趣味的玩具，那是颜值与实用并存，承包了毛孩子的快乐日常。
7: 像这些材质呢，就是棉布，就是你正常穿，就人穿它都不会有静电的，宠物穿就很舒服。
4: 在增添宠物用品的同时，对宠物的健康管理也纳入了养宠人的日常生活规划。于是宠物医疗成为宠物消费中的重要板块。在一家宠物医院，市民周勇的小泰迪被诊断为库欣综合症，医疗费需要3000多元。
8: 每个月的话大概花个

0: 800块钱这样，我是把它单纯当一个宠物，跟亲人一样。
1: 在宠物行业迎来为大众消费的今天，养宠人不再只满足于让宠物吃饱、营养、洗澡，而是开始关注诊疗、调理、恢复和长期健康管理。
2: 一只狗每年如果要涉及到体检啊、疫苗啊、驱虫啊这一块的费用的话，一年可能有5-6千块钱吧。
1: 在整条宠物产业链中，宠物医疗凭借高需求、高客单价的特点，一跃成为最具盈利能力的细分领域。对于那些渴望在千亿蓝海市场中分一杯羹的企业而言，此刻正是躬身入局的最佳时机。据统计，目前我市范围内已有近300家宠物医院开诊。
3: 也会面临的疾病啊、健康啊、亚健康状态，所以说我们现在也积极布局，包括和安徽省农大、包括安徽省农科院，都有这一块的相关的前期的一些合作。
1: 去年，我市发布了合肥市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重点推进宠物医药、食品、用品、服务、医疗等5大领域的协同发展。计划到2027年，全市宠物经济规模与效益显著提升，宠物产业市场规模突破50亿元，打造一个100亿级宠物产业园区，培育5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宠物品牌，推动1至2家宠物企业进入上市后备库。
4: 高标准建设宠物产业园、宠物小镇，精准招引国内外头部企业，推动宠物医药、食品、用品集聚发展，打造长三角特色产业地标和城市休闲消费打卡地。
5: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食品市场也是迎来了消费高峰。为了规范市场经营秩序，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近日蜀山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南七市场监管所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隐患。
1: 下午2点，执法人员来到蜀山区某大型商超，对月饼等节令热销食品进行检查。执法人员严格核查进货票据和质量检测报告，逐一核对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标识等关键信息，重点查处过期变质、假冒伪劣及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等违法经营行为。此外，执法人员还重点查验了大闸蟹、石榴等时令生鲜农产品的冷链设备运行状态，要求商户提供进货台账、产品合格证明等资料，确保生鲜食品来源可溯、质量可控。
6: 整体的这个检查结果是比较让人放心、让人满意的。在购买时要注重查看它的保质期是否到期，如果买到问题产品，建议及时向我们的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1: 除商超零售业外，蜀山区市场监管部门的此轮检查还覆盖了承接婚宴、中秋聚餐的大中型餐饮单位。
7: 究竟有何渊源？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20号上午，岳飞在安徽一书在安徽省图书馆举行首发式，首次呢以专著的形式系统论证了安徽市岳飞这抗金的重要主战场。
1: 岳飞在安徽一书由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合肥市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淮南市岳飞文化研究会联合编撰，相关学者历时5年实地走访打磨成稿，系统梳理了岳飞及岳家军在安徽的征战足迹与历史遗存。
8: 岳飞第一仗800人打破10万金军，是在广德6战6捷打出一个岳家军的威名，所以岳家军是在我们广德成军的。
1: 岳飞在安徽一书以时间顺序为经、地域为纬，分皖南鏖战、皖中争夺、皖北攻坚、驰援淮西4个篇章，涵盖广德6捷、泸州大捷、顺昌大捷、驰援淮西等重大战役，并首次系统梳理岳飞后裔在安徽的迁徙分布。
2: 岳飞不仅与安徽有关系，岳家军的起家而最后的英勇落幕都在安徽。
1: 岳飞在安徽一书还配有战地地图、遗址分布表、关键事件时间轴等图表及大量遗址照片，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填补了岳飞文化研究中安徽区域的空白。
9: 我们传承岳飞精神，就是崇尚英雄，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
5: 9月20号，坐落于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

0: 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出售，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也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 当天，随着启动键按下，合肥先进光源注入器的核心组成直线加速器将电子枪产生的电子束团，经过全长约192米的直线加速器加速至2.2千兆电子伏特设计能量，成功实现出售。
2: 它所有的光的源头是来自于这个电子，出售成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光源能够供光的一个先决条件满足了，我这个源头有了。这次出售之后，我们是希望在尽早的一个时间里，让它的束流的一个指标都能达到我们的设计的指标，希望今年能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到明年跟储能环实现一个联调，联调之后将来就是整个这个加速器的部分希望就能够完成一个调试。
1: 光源是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的简称，建设中的合肥先进光源是基于衍射极限储存环技术的第四代低能量区2.2千兆电子伏特同步辐射装置。今年6月23号，合肥先进光源园区正式启用。从高空俯瞰，这座装置的整体外形宛如一只凝望苍穹的大眼睛。这只能够洞悉物质微观结构的灵眸，正是科学家用以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它产生的软 X 射线的亮度和相干性，比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均有100倍以上提升，将在空间、时间、能量等维度发展具有更高精度和灵敏度的新实验方法，是研究粒子微观行为、轻质元素结构、材料电子态、化学态、自旋态变化的重要研究平台。
2: 它因为它光斑小，所以它的整个的亮度就会亮很多，看得更快。做实验你以前可能要做多少个小时的，你换到我们现在这个光源的话，你可能就几分钟就解决问题。它的发热度很低，它能够看到以前的光源看不到的一些信息。
1: 正式建成后，合肥先进光源将成为国际最先进的低能量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和我国现有光源形成能区互补，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9月20号，合肥市发布关于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的通知。自9月24号起，缴存人及其配偶在合肥市行政区域内名下有自住住房，持有房屋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以上，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时按照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中建筑面积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计算，一次性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每人限提一次，共有产权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1: 记者从商务局了解到，9月25号到10月7号，合肥市将发放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总金额共3000万元，其中9月25号投放1000万元，10月1号投放1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根据核销情况动态投放。在合肥市参与活动车企购买非营运燃油或新能源汽车的个人消费者，每名购车人现享受一次补贴，最高可补6000元。
0: 国庆将至，合肥政务中心南广场欢度国庆巨型花篮已经亮相，现场不少市民前来参观合影，节日氛围拉满。假期不妨带上家人一起去感受这一份属于合肥的国庆仪式感。
1: 近日，龙岗路、桃花潭路至南肥河路道路以及综合管廊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也标志着项目建设任务收官。该项目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的布局，对塑造合肥东部区域的

0: 形象，弘扬合肥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今日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入山口张贴了一则通告，通告写明，为保障游客人身安全，维护园区公共秩序与环境卫生，依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结合园区管理实际，自2026年10月1号起，合肥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山体区域禁止携带犬只入园，导盲犬、助残犬等服务辅助犬以及公务工作犬不在此限制范围内。记者从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核实到，该公告内容属实，此次禁携犬只的范围仅限山体区域，考虑部分游客不了解新规或存在临时的困难，管理中心计划在山体入口处设置寄存笼具，供游客临时寄放犬只。
0: 9月22号，2026年合肥市招财引智云聘会肥东县重点产业企业专场的直播带岗在合肥要素市场开播，8家重点产业链企业工作人员化身主播上架，包括生产、制造、技术研发、产品销售在内的200多个岗位，为广大求职者架起了全天候不断线的空中就业桥梁。
1: 为了满足广大新人国庆领证的美好心愿，免去大家请假办证的烦恼，国庆假期合肥多家婚姻登记处将为爱加班，用贴心服务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其中呢，蜀山区婚姻登记处、新站区婚姻登记处、长湖市婚姻登记处10月1号上午加班提供结婚登记服务，庐江县金汤湖婚姻登记处则国庆假期7天全程在线。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23号，记者从市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扎实推进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价格收费监管、打击传销、规范直销等重点工作。截至到8月底，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查办传销和违法直销案件4280件，罚没金额2.7亿元。2026年上半年，查办价格收费案件1.48万件，退还群众2.88亿元，罚没7.36亿元，有力促进公平竞争，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3号，印尼搜救部门发布消息说，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发现了20具失事客轮遇难者遗体，此外仍有115人失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再举行一次。据了解，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呢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的会谈，也是在会谈之后表示啊，他感觉很好。特朗普在联大开幕当天讲话当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说，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制裁。

0: 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晚，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安徽省委宣传部、合肥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原创曲艺剧《红军花》演出在合肥大剧院成功举办。20项牡丹奖奖项悉数揭晓，其中由合肥市曲艺团打造的曲艺小品《牛科长加油》斩获节目奖。记者从国网安徽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安徽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充电指南日前已发布，帮助广大新能源车主告别里程焦虑，尤其是提前了解繁忙热门的服务区充电站，同时避开部分封闭的充电站点，做好应对准备，假期实现平安快捷出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14-5时期，民政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基本生活救助累计支出超过1.38万亿元，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增长22.8%和25%。今年7月以来，在公安部指挥下，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三国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近日，相关犯罪嫌疑人被陆续押解回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立陶宛议会22号通过一项。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国际古生物期刊《古生物学杂志》近日发表了一项新成果，中外古生物研究团队在安徽地层中发现了距今超过2.4亿年前的巨型后类遗迹化石，预估全长可超过70厘米，属于目前已知的三叠纪体型当中最大的后类之一。继续来关注。科技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 9.80%。 同时科普基础设施布局持续优化，2025年全国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达到了1988个，比2024年增加98个。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3.14 厘米，这将加剧沿海地区风暴潮与海岸侵蚀风险。

0: 再说明白。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中秋假期临近，为精准匹配节日出行客流，保障市民探亲出游通勤顺畅便捷，根据运营安排，9月24号到27号，合肥轨道交通全线网执行周五及双休日末班车时刻表，并针对性延长合肥火车站、合肥南站等交通枢纽末班时间，精准衔接国铁抵达客流，最大限度方便夜间抵肥乘客接驳出行。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正式印发《安徽省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指引2026年版》，针对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等低效用地问题，系统搭建低效用地盘活再开发实施体系，细化实操路径，为高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供坚实政策支撑。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民政部部长李长官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据中国气象网消息，今年中秋假期期间，我国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总体比较利于出行聚会，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雨水叨扰，江苏、安徽、河南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出行可能受影响。此外，江南、华南多地假期3天持续闷热，还将出现零散高温，防暑补水很关键。当地时间9月22号，德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德国环境部长施耐德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提交批准书。截至目前，该协定已有94个缔约方、145个签署方。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2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
3: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0: 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得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你再也不会变成我心里那道忧伤的印。
1: 自归中谁家小姐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0: 农田残留农药菌剂降解、农田退水智慧回用等14项关键推广应用技术，为巢湖生态保护与农业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昨天，在长马高铁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试验中，综合检测列车从马鞍山东站开出，驶向巢湖东站方向，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标志着长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385公里最高实验的时速目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数量标准。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印尼央行行长23号表示，将延续现有政策，持续提供激励措施，推动与各合作伙伴国家扩大本币交易规模，以降低汇率风险并增强区域金融韧性。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当地时间9月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政府表示，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旨在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提高能源安全。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局地大雨，西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0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2: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3: 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启幕，
4: AI 赋能智慧教育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3: 首届中央企业量子产业应用创新大赛在合肥启动，
4: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包河机器人产业园开园，
3: 铁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百戏争鸣，戏韵满堂。9月22号晚，第二届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在安徽百戏城鸣锣启幕。开幕式上，星光璀璨，名家云集，汪玉书、袁媛、傅希如、单文、施夏明、金不换、蔡浙飞、张艺清、李梅、王航、韩再芬、吴双、何云、王悦等1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先后同台献艺，全方位展现中国戏曲的独特神韵与顶级水准。舞台之上，昆曲《牡丹亭》、豫剧《七品芝麻官》、越剧新版《梁祝十八相送》、秦腔《再续红梅园》、京剧《闹天宫》

0: 等经典选段轮番上演，众多剧种同台集结，南北声腔交相辉映。在汇聚全国戏曲精粹的同时，晚会深度扎根本土文化，徽剧、黄梅戏、卢剧三大安徽特色戏曲精彩亮相，婉转乡音娓娓道来，整场晚会在京黄交响中国舞台的恢宏乐章中完美落幕。现场特别举行颁奖仪式，为第一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中观演场次排行前十的资深戏迷颁发梨园知音荣誉证书，同时赠送专属戏园贴与知音票。这些资深戏迷凭知音票可提前预约第二季任意一场演出的观演席位，这份专属礼遇是对忠实戏迷的诚挚致谢，更是对戏曲文化传承传播者的暖心致敬。场外专属百戏入晚文创市集同步热闹开启，市集深度融合传统戏曲元素与年轻化潮流文创，打造沉浸式戏曲文化体验场景，市民游客在赏戏之余可沉浸式打卡体验，让戏曲文化走出舞台，融入市井生活。据了解，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系列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1月，活动期间精彩演出多点绽放，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合肥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瑶海大剧院五大专业剧场以及合肥多处户外场地将持续上演全国名家名角名剧精品展演，同时戏曲展演将走进景区、街区、社区、企业、校园，全方位开展安徽地方戏曲惠民演出，戏曲导赏、公益普及课堂等系列惠民文化活动也将陆续上线，持续推动戏曲艺术走出剧场，浸润全城，让全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1: 9月23号晚，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原创曲艺剧《红绢花》演出在合肥大剧院举办。中国曲艺牡丹奖设立于2000年，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届，是曲艺界高度重视、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翘首期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奖项。经过20多年的不断发展，牡丹奖已经成为发掘曲艺人才、繁荣曲艺创作的重要平台，成为提升曲艺艺术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品牌，成为引领曲艺艺术发展方向的重要标杆，奖项的含金量、关注度、影响力、示范性不断提升。本届牡丹奖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15五开局之年的一次评奖，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国文联改进文艺创作评奖汇演专项工作要求的首次评奖。前期共收到434个参评节目，评奖按照初评、4个分赛区比赛、中评比赛的程序进行。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中评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82个节目进入中评，涵盖48个曲种，500多名演员通过8场现场比赛竞技展风采。今年7月，第14至16届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确定连续3届在合肥举办，这是深化文艺评奖改革、推动文艺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创新探索。合肥此前多次承办牡丹奖分赛区赛事，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从分赛区赛场到中评比赛和颁奖活动的承办地，这一变化是城市曲艺事业发展进步的有力见证。连续3届在同一座城市举办，将持续放大牡丹奖的品牌效应，推动评奖工作与城市文化建设、群众文化需求更好衔接，让国家级文艺奖项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惠及人民群众。
0: 9月21号，由中国曲协、安徽省文联主办的第6期中国曲艺牡丹奖得主高级研修班在合肥开班，4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和合肥当地曲艺工作者参加本次培训。21号到22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主任教授李小兵、中国剧协副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一级演员王斌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视听文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冷松、中国曲协副主席、江苏省曲协主席、一级演员盛小云分别为学员授课。牡丹奖得主高级研修班于2019年设立，是中国曲协落实文艺评奖改革要求，充分释放牡丹奖示范引领效能、加强曲艺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研修班聚焦牡丹奖得主的后续培养提升，围绕理论学习、创作实践、舞台表演、传播推广等维度，助力学员持续锤炼政治素养、涵养从艺品德、精进专业本领，自觉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更好。

0: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新时代曲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王燕报道。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综合馆内，作为本届大会亮点之一， AI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在这里得到集中呈现，多款智慧教育新品重磅首发，生动诠释了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无限潜力。作为安徽本土人工智能龙头企业，科大讯飞本次带来了星火智能批阅机、智慧课堂系统、 AI 智能助教等一系列成熟落地产品，聚焦校园教学减负增效，助力公办学校精准教学高效育人。据介绍，此款机型是国内首个全国产智能批阅设备，单日可批改作业600万页以上，已经落地全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3000多所学校，能把老师机械批改作业的时间减少94%，累计为教师节省超1400万小时，让老师把更多精力投入教研和学生个性化辅导。在家庭个性化精准助学上，多家头部科技企业带来的产品纷纷亮相，其中一款将 AI 诊断、护眼硬件、双师课堂、国际化学习体系融为一体的学习机，吸引了众多家长、学生及教育从业者的观摩体验。据了解，该产品搭配了 AI 双师互动课堂和独家国际学院英语体系，既能让孩子在家学习课程，也可以随时和老师互动，解决课堂上的难题，提高了线上教学的效率。
0: 在中铁上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四局负责施工的黄山旅游 T1 线一期工程施工现场，全国首套自主研发的 PC 轨道梁智能运架装备正式投入架梁作业，项目由此进入规模化智能架梁施工阶段。作为全国首套自研智能运架成套装备，其投用解决了山区复杂条件下架设轨道梁的难题，大幅提升施工效率与安全保障能力，为全线4343品 PC 轨道梁架设奠定基础。
1: 日前，京青高速正式通车运营。京青高速是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起自京县黄村镇九义村，接吴黄高速和宣京高速，止于京县与青阳县交界竹溪村，接规划宁宗高速池州段，线路全长约39.24公里。通车后，京县与青阳两地车程由1小时40分钟缩短至30分钟左右。这条全新通道既是串联宣城、池州两市的重要纽带，也是长三角通往赣粤地区的重要通道。
0: 9月23号上午，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传来捷报，在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中，芜湖姑娘姚千寻携手队友蒋冉欣、沈逸瑶力克各路对手，成功射落金牌，这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金牌。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200万人。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单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
0: 记者从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并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要多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在这样的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及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9月19号，元街美好新时代集体婚礼安徽站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百人集体婚礼在合肥中国中部花木城温情启幕。百对新人身着雅致礼服，携手缔约，在古韵礼乐。

与新时代文明新风的交融中许下相守誓言，以简约庄重的新式婚典践行文明婚育理念，传递美好婚恋风尚。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4到28号，我省江北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号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未来一周，江南地区

0: 摄氏度，江南最高气温30到33摄氏度，局部35摄氏度左右。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榜单日前在香港发布，三星、腾讯、丰田名列前三。榜单前十名还包括海尔、华为、索尼、台积电、SK、中国工商银行和 LG。中国是入选品牌最多的国家。亚洲第一长洞贵州绥阳县双河洞古生物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昨天举行的第25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上，最新科考数据显示，双河洞已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化石61具。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3号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网络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局地是大雨的天气。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
1: 时间来到2026年的9月第24天，周四，各位中午好，正在锁定频率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您拉家常聊健康，许人生，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今天下午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半天，牛马在工位上可能坐不住，牛马应当去拥抱大自然，阖家欢乐度假休闲，稍微放松，可能高峰的交通时段从3点钟就会开始。我是严莹，与您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希望在午间能够让您稍事放松。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各位关注二。所以我想问朋友们，晚间睡眠是不是有所改变？当白天时间没那么长，晚间时间逐步变长之后，相对拉平均，然后逐步变成白天短晚上长，咱们是不是更该早点睡，然后呢早晨早点起，到了真正冬日早睡，如果能晚起那就更好。期盼已久的中秋假期就在明天，但是这个假期好像不尽如人意，因为一连串的雨水，天空不够作美，雨量还不小。未来7天合肥持续阴雨，最高温度24-29左右，最低19-23度，无论赏月还是出游可能都受影响。你像今天阴天转小雨，22-29度，明天也就是中秋当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局地大雨，22-29度。周六到周一

0: 阴天小到中雨。目前来看，要下到下周周三，也就是中秋节前一天，仍然有雨。说今年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照这个情况，是不是咱合肥就看不到那轮明月了呢？确实略显遗憾哈。确实，你看今年的天气变化太多端了，不太寻常。九月明明是最干燥之时，今年却湿湿哒哒，好像没有秋高气爽，而是微风凉凉。然后我们也无法见到天上那轮明月的感觉。不仅是合肥，从23号到25号，全国多地都会受影响，有的地方甚至是大暴雨、雷暴大风，像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降雨频繁，局地大暴雨啊，可能要警惕次生灾害。像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量增强，需要防范。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南方闷热天气持续，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高温，需要注意防暑。气温方面，在九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是比较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冷空气会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哈尔滨和长春温度会降到20度以下，创立秋新低。29号到30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降温4到8度，华北、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啊，可能这穿衣的风格就要发生一些变化。而在南方，受副高的影响非常明显，江南、华南高温持续，最高温度普遍超过30度，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仍然是高温，并且湿度也很高，体感闷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七天高温30度以上，并且25到28号仍有高温，需要注意防暑。所以朋友们又在想，这都秋分了，不是应该凉爽了吗？怎么好像天气又有所变化？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节气和我们真正感受到的体感的温度是会有区别的。但求跟着古人的节气往下走，而体感温度这件事儿，我们根据个人情况实时调整。
1: 秋分节气到了，到了这天，白昼与黑夜时常均等，寒暑达到平衡。此刻我在北京的月坛，在这儿跟您分享秋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中国的古礼，春分祭日，秋分祭月。明清时期，皇家春分在日坛祭日，而秋分则是在月坛祭月。那个时候，普通百姓是不能够参与祭祀大典的，而今天人们可以在秋分这一天来到月坛，这也成为北京人独有的秋日仪式。秋分节气，日光对半，一半明媚，一半寒凉。这份对半平分也藏在了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中。一半是午后暖阳，一半是习习夜凉，一半是饱满待摘的果实，一半是泛黄飘落的树叶，一半是人间的收获进入囊中，一半是万物的锋芒归于尘气。生活原本就是对半拆开的，有得到的欢喜，也有失去的怅然，有人奔赴远方，也有人安守日常。接纳各占一半，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秋色平分，一半用来奔赴生活，一半用来善待自己。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偏爱留给自己，过一个自己的秋分。
0: 希望各自都有各自的节奏，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秋分节气。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警方，包括合肥公交交警多方面做出提醒。那其实稍后啊，在3点钟，合肥就会迎来出行高峰。合肥交警发布最新提醒，因为中秋国庆是叠加，外出旅行、返乡团圆需求非常明显，高速公路、城乡的道路、景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合肥交警结合往年规律，综合研判今年假期出行趋势，发布2公布一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提前了解路况，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中秋从9月25号到27号，总共3天假期，这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包含7座以下）小型客车不实行免费通行。

0: 国庆为10月1号到7号七天，对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合肥市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日均流量大概在80到90万，峰值流量90万左右，部分节点可能出现通行缓慢。9月30号的15点到24点，10月1号8点到22点，10月7号8点到22点，假期中期早晚高峰时段，10月2号到6号早8到中午12，下午15到22点可能是重点的拥堵时段。服务区当中，巢湖众星、星桥龙门寺、吴山肥东陈埠、丰乐可能比较拥堵，枢纽、合肥西枢纽、高店枢纽、陇西龙门寺、长崩、马燕、木吉、丰乐枢纽可能人多。收费站金展路包河大道、集贤路方兴大道、龙塘蜀山双墩收费站可能车流比较集中。在重点路段，像京台高速小西冲枢纽到中派河大桥段、南绕城包河大道道口到集贤路道口、河湘高速丰乐收费站到丰乐枢纽、南绕城肥东道口到陇西枢纽段、东绕城路口枢纽到陇西枢纽段、沪陕高速栏杆级收费站到全椒交界段。绕行建议，第一个是道口的选择，像南绕城金闸路包河大道集贤路道口发生缓行时，出城你可以选蜀山道口，返程车辆可以提前从肥东、南肥河、蜀山道口下道。第二个是道路选择，像京台高速中派河大桥段出现缓行，往安庆方向车辆可选河同高速或者是环巢湖大道，从盐店舒城道口上道。像陇西枢纽发生缓行时，合肥市区往巢湖方向可以选从环湖大道或新河马路104、105省道前往。绕城高速双墩道口的变通，那假期居民出行需求高，主要的场站高速道口鲜鱼方向的车流会出现大流量，像快速路通行，合肥市各个高架可能车流量都比较大，包括客运场站24号、30号、10月1号为出行客流高峰，8号为返程高峰，合肥三座火车站人流都比较集中，包括县市域的道路施工，你像肥东县石塘路在半封闭施工，长江东路护城路到30步大桥全封闭，龙泉路中段通济桥也在全封闭施工。假期期间，合肥交警会最大限度把警力投入路面一线，加强交通疏导和巡逻，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充分运用无人机、空地一体执勤，加大三超一疲劳、酒醉驾、闯红灯、超员超速、电动2、3、4轮车违法载人、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不管您是自驾出行，还是我们乘坐客运班线在国省道啊、高速公路、山区道路、雨无天气以及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最重要，也提前祝各位假期愉快。合肥警方也给各位提供好消息，当然也包括安徽警方安徽车主如果自驾出行，路上的证件查验包括租车违章处理会到麻烦事儿。那交警12123在支付宝当中的小程序新上线了3项使用服务，第一个是电子驾驶证的申领和亮证，租赁车违法处理以及机动车检验预约，假期办事不用跑线下了这个直接手机就能操作。打开支付宝，搜索交管12123，点击进入官方小程序，完成注册登录后可以使用全部功能，出门游玩非常省心。当然我们也是讲，如果您要自驾车出行或者是落地租车，你自己的驾驶证最好实体证也带上以免发生意外，如果要查询嘛更加保准，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份证，这都是必须随身装好。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是从23号正式启动，一直到10月9号史上最长的秋运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当天合肥直属站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3.5万人次，增开了7趟临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满足广大群众假期出行需要。
1: 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

0: 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当天合肥直属站预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增开7趟临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始至10月8号止。本次假期运输，铁路合肥站预计发送旅客314.5万人次，日均发送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单日发送旅客将达26.5万人次。客流方向以管内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80%。直通仍以周边3至5小时交通圈为主，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地客流相对集中。
2: 从客流成分上来看，是以休闲旅游以及叠加我们的学生流、商务流和新兴业态的演艺赛事等情况，增开临客、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等方式调整运力。同时我们也增开了夜间临客，满足旅客这个出行需要。
1: 为保障旅客出行，合肥站将重点加大岗位人员力量，切实做好引导和防护工作，落实高峰期开门及开足等要求，确保旅客进站畅通。

0: 为了响应中秋和国庆放假消费，合肥发放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从9月25号到10月7号，总金额3000万元。
1: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9月25号至10月7号，合肥市将发放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总金额共3000万元。其中9月25号投放1000万元，10月1号投放1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根据核销情况动态投放。在合肥市参与活动车企购买非营运燃油或新能源汽车的个人消费者，每名购车人现享受一次补贴，最高可补6000元。
0: 清秋十月，举国同庆，家国同欢啊！国庆将近，合肥满城飘扬中国红。有一种信念永远不会变，有一种旗帜永远在飘扬。城市主干道、公园、商圈陆续悬挂五星红旗，包括合肥政务广场的大花篮也盛装亮相，街头也涌动着红色海洋。你有没有被节日氛围所感染？合肥主次干道、高架桥、重点商圈都悬挂五星红旗，走在路上庄严和温暖扑面而来，节日氛围日渐浓厚，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市政务中心南广场，国庆核心景观巨型主题花篮已经呈现在市民面前，这是每年国庆合肥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位之一。今年花篮主题为繁花送华诞，硕果耀泸州。花篮设计紧扣国庆77周年主题，花坛顶高8米，篮盘直径5米，顶部的直径达25米，整体造型恢宏大气，和底座花坛内外呼应，相得益彰。花篮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侧书写欢度国庆，寄托对祖国美好祝愿。从政务广场的巨型花篮到贯穿全城的五星闪耀，从老城街巷到滨湖新城，红色浸润泸州，传递合肥人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也希望您假期不妨走遍全国各地，也走遍合肥街头，和国旗同框，向祖国告白，用镜头记录你和这座城，你和这个国家的最美相遇吧。我们再来看到地铁的保工，从24号，就是今天开始到27号，整个合肥地铁全网开启常规周五和双休日的末班车时刻表，寓意着地铁工作人员要加班了。但是目标只有一个，为地肥离肥朋友提供更多帮助。全网执行这样的应该叫巅峰的峰值时刻表，合肥火车站、合肥南站等交通枢纽，其中像今天24号，通勤、通学、出游客流已经递增了，线网提升运营保障等级，主要线路晚高峰调整为下午3点到晚间8点，高峰时段也
1: 产业创新，生动展现了合肥智能制造。

0: 道的澎湃活力与发展新图景。
1: 记者在会场看到，一批覆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先进产品集中展出，同台亮相。其中，合肥本土企业的身影尤为亮眼，充分展现了合肥制造的实力和水平。
2: 我们这次临时方来参加安徽制造业大会的话，主要带来三个展示的单品，主要是想强调一下我们安徽在这边产业制造的能力，让给大家看看整个安徽未来一些机器人领域的制造东西，包括像我们一些落地产品。
3: 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呢，能够向大家展现合肥低空经济发展的实力，同时后续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研发，为合肥的低空产业继续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作为大会常客的江淮汽车今年也带来了尊界 V800 CV 质检大模型麦斯特精彩亮相，生动展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先进制造实力与技术迭代高度。
4: 就 V800 啊，也让我很震撼的，也是高端上档次哈，也比较舒适了。刚刚体验了一下哈，我们这个安徽这几年的发展哈，也比较快的，能看到就是现在这么好的高端车，内心还是比较激动的哈。
5: 很高端，国产高端车的代表呀、啊，现在整个产业链都起来了嘛。
1: 本次大会汇聚前沿制造成果，聚焦科创突破与产业转化。一件件大国重器与创新产品，直观展现出智能制造的澎湃活力与产业发展新图景，也给广大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6: 像今年特别是在无人机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还有一些先进的装备，包括机器人，对，这些都让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生产制造的这个能力和科技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也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科技的进步。
7: 在未来科技当中，有具身智能，有生物制造，当然还有就是低空经济。空天海地全部集结，全空间无人体系装备展也在制造业大会上惊艳亮相。
0: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2026全空间无人体系装备成果展在合肥洛港公园拉开帷幕。本次展会集中呈现全空间无人体系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汇聚产业链上下游核心力量，共同见证全域无人时代的加速到来，探索无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机遇。
1: 本次活动采用一会一展、动静结合形式，以全域无人、治愈未来为主题，分为静态展示和动态体验两大区域。展览面积达10000平方米，系统展出全空间无人体系整机装备、核心子系统、关键零部件、反制与安全技术、具身智能核心硬件及算法，以及一批产学研协同创新代表性成果。这次展会，安徽大树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带来了 QT1 超轻型飞行器及配套飞行模拟器，完整展现低空载人装备研发与训练一体化能力。
8: 我们这台模拟计划
1: 及互动的魅力，
9: 我感觉确实耳目一新嘛，就大开眼界，看到这么多新的东西，感觉我们合肥在无人智能化这块发展的还是太快了。
10: 这个大会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有一些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可以根据客户的这样一些需求去进行定制开发。
1: 从洛港公园的飞行的士到无人机外卖配送，从地面无人观光车到无人巡逻车。在合肥，全空间无人体系正加速从实验室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好，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关注完制造业大会，我们再来关注老百姓身边大事小情。考虑到市民乘客的假期探亲团聚和夜游休闲、商圈游玩的需求，合肥公交集团将对13条公交线临时延长服务时间。那与此同时，318路等公交线路也有所调整。你比如说一号线啊，龙川路到合肥火车站，那因为假期嘛，它可能会在晚上从合肥火车站的始发是晚间11点钟啊有所调整。一号、四号、九路、146路啊，大家具体可以查，罚1000元。再见，巢湖市公安局槐林派出所查出一起犬只伤人事件，也开出全市不文明养犬首张罚单。

八月份在当地一只犬伤人，导致人被咬伤。接到报警后，派出所展开调查，涉事犬主江某未按规定使用牵引绳，也没有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从而导致犬只失控，将路过行人咬伤，行为已经构成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他人受伤，情节严重，符合行政拘留处罚情形。目前涉事犬主江某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6日。此次处罚是新修订的法律落地，巢湖公安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第一次严厉惩戒，再次呼吁每位爱犬人士啊，牵紧文明绳，养犬不掉链，你我从现在做起，从此刻做起，规范养犬，对他人负责也是对你的爱犬最好的保护。

色天香花开牡丹，23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在合肥揭晓，其中由合肥市曲艺团创演曲艺小品牛科长加油也荣获节目奖，我们再次祝贺啊。那作品取材自真实故事，人物鲜活，矛盾贴近现实生活，摒弃生硬说教，充分运用喜剧反差的艺术手法甄别时弊，让观众在那中国曲艺牡丹奖设立于2000年，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2年评选一届，有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宗旨是增强曲艺工作者的精品意识，奖励优秀曲艺作品和优秀曲艺的演员。今年牡丹盛开在合肥。

0: 再续《红梅园》，京剧《闹天宫》等经典选段轮番上演，众多剧种同台集结，南北声腔交相辉映，在汇聚全国戏曲精粹的同时，晚会深度扎根本土文化，徽剧、黄梅戏、卢剧三大安徽特色戏曲精彩亮相，整场晚会在京黄交响中国舞台的恢宏乐章中完美落幕。现场特别举行颁奖仪式，为第一季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中观演场次排行前十的资深戏迷颁发梨园之音荣誉证书，同时赠送专属戏园贴与知音票。这些资深戏迷凭知音票可提前预约第二季任意一场演出的观演席位。第二季百戏入碗星耀合肥系列活动将从九月下旬持续至次年一月，活动期间精彩演出多点绽放，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合肥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瑶海大剧院五大专业剧场以及合肥多处户外场地将持续上演全国名家名角名剧精品展演，同时戏曲展演将走进景区、街区、社区、企业、校园，全方位开展安徽地方戏曲惠民演出，戏曲导赏、公益普及课堂等系列惠民文化活动也将陆续上线，让全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1: 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不要以为现在的唱念做打看似简单，这背后可是付出了不少功夫。
2: 这可能是还没亮最高的惠民演出。九月22号晚，百戏入碗星耀合肥第二季启幕，14位梅花奖得主齐聚合肥，带着自己的看家本领高调助阵。
3: 这一次再来就觉得是两个字，亲切，一整个回家的感觉。
4: 我们的老百姓在自己家门口就能看到好的戏剧。
2: 了解戏曲的都知道这场演出的含金量，这相当于把国画圈的齐白石、武侠界的金庸、娱乐界的刘德华、体育界的姚明凑到了一桌。
5: 百戏入碗第一季，我们就是老观众了，
6: 能够看到越来越精彩的戏剧演出就感觉特别的开心。
2: 来追星的不止票友，还有后台的青年演员们。
7: 平常是见不到这些名角儿、一些大咖，
8: 激动，然后很兴奋，完了就是还有一点小小的紧张。
2: 听他们这么一说，在我心里这场演出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9: 你看，这是我刚刚跟单老师和施老师的合影，追星成功。
2: 方廷玉，浙江金昆艺术中心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别看他年纪轻，已经是13年的老戏骨，但是他说这个舞台有点。

0: 压力。
1: 和这么多老师前辈们同台，我也去找我的老师进行了加工，让表演更。
2: 提起梁静茹，很多人一定知道啊，唱《勇气》的嘛，是一位华语乐坛歌手。但是我们合肥有一位梁静茹，却是字儿完全一样。这是一位芦剧演员啊，他带着传统芦剧惊艳绽放西曲舞台，温柔又执着的他来自合肥市芦剧院。他说：“我不是唱《勇气》的梁静茹，我是爱唱芦剧的梁静茹。”作为新生代演员，他在保持芦剧传统唱腔精髓基础上，还在表演中融入现代声乐共鸣技巧，让高音更显清亮通透。他和他的搭档潜心演绎携手登台，用当代与汇成重新诠释经典，用年轻力量传承本土合肥的戏曲文脉。去年两人一同参与百戏入玩，和全国各大剧种的优秀演员同台交流学习，在切磋打磨中精进演技，而今年将再登百戏入玩，为观众奉上好戏啊。二人还透露，芦剧精品吴敬梓国庆假期会亮相百戏入玩展演现场，他们也会参与，朋友们赶紧去追追咱们自己的梁静茹吧。

2026中秋国庆假期中间只隔三天，天价出游催生了超长假期，民航市场呈现双高峰运行特征，由热门返程航线机票本来600多，现在变成2500多，像航旅纵横非常准，不少返程走出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段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价格曲线，长线航线波动幅度显著大于中短途航线。那2026国庆国内经济舱平

0: 效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 95% 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过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目前，海南环岛管网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超5120万吨，为海南自贸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当地时间9月22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3号表示，9月11号到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了曼德海峡，这一数字高于本月1号到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局地大雨，西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0度。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辉源景区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宣城非遗龙村湾龙灯将于9月25号到26号、10月1号到3号首次登陆合肥市区展演，亮相辉源景区，开启龙游辉源、月映泸州、辉源鱼龙非遗大赏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邂逅地道晚风非遗之美。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中秋节前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物丰价稳，散装礼盒月饼品类丰富，打折促销较好满足了节日消费需求。自9月23号起，已在全省540家门店启动惠民菜篮子运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年会暨海昏考古汉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22号在南昌召开，会上公布了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江西南昌汉代

0: 降低弹劾所需票数门槛。莎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其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莎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谋杀、滥用职权等。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2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好，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在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假日啊，看到整个 A 股的大盘是收绿的状况，之前有给大家预告过啊，有可能呢会假期，资金比较紧张，面对一些这个使用比较多的一些情况啊，所以会市场面临一个收紧。上证指数跌了1.22%，报3888.37点；深圳成指跌了2.34%，报13316.97点；科创综合指数跌了2.52%，报1918.87点；创业板指跌了2.68%，报3288.95点。看到今天呢，整个盘面的涨幅啊，医疗服务、房地产服务啊，半导体类的会有一些微涨。另外呢，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是一个缩量的状态啊，成交额呢是1.6%。

7万亿将上一日缩量了1140亿。香港证监会公布了策略行动纲领，计划通过一系列的中短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其中提出优化各项互联互通机制，在沪港深通南向交易下推出人民币交易柜台，实施 T+1 结算周期，检讨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延长交易时段等。恒生指数公司呢推出了8条新指数，分别是恒生科技综合指数、恒生科技综合大型股指数、恒生科技综合中小型股指数、恒生八月末存续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达到了25.7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1个月攀升。在市场震荡之下啊，股票私募仓位连续2周加仓，近70%私募满仓。工信部的副部长于晓辉表示，要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的通信网建设，推进宽带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陆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提质，强化算力协同和算力互联。半导体12英寸的硅片供需趋紧，2027年约涨价趋势逐步确立。业界调查显示，12英寸外延片新长约价格预估上涨15%-20%，抛光硅片涨幅或达40%以上，部分二线客户涨幅超过50%，且2028年仍有续涨空间。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肃清结算数听起来啊是相当能大的，但这并不是一条直线。2024年10月8号，指数冲到了3674点就熄火了，此后横盘了将近10个月。2025年4月，关税冲击一度又砸到了3040点，直到2025年8月才真正的向上突破，一口气站上了3800点。2026年更刺激啊，1月站上了4100，3月跌了6.5%，7月又跌了6.4%，5月呢？从5月高点4258点到7月低点3741点，最大回撤又超过了12%。也许当时在市场当中的时候，你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颠簸，但是今天听菲尔读起来啊，才知道自己原来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波动。牛市里的颠簸一点不比熊市温柔啊！值得玩味的是，还有一组数据，在2024年9月23号行情启动前买入，2年赚了44%；在2024年10月8号情绪高点3674点追进去，只有7.7%，那年化不到4%。在2025年4月最恐慌的3040点附近买入加仓，赚了30%。同一行情入场时间不同，收益能够差出将近6倍。数据也再次说明啊，当周围人都开始买股票基金的时候，往往是情绪高点。9月24号之后啊，追高的那一批人用2年时间证明了这件事儿。这两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科技板块成了台柱子。以前说起 A 股的市值最大的公司，我们想到的是银行、白酒、三桶油。现在科技板块市值占比已经超过30%，千亿市值的企业里，科技公司占了45%。A 股终于少了一些老人味儿啊，开始有点科技新贵的聚集地的意思了。9月24号，2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啊，不是感叹啊，要是那时候满仓就好了，而是趁现在检查一下自己的仓位，下一次类似时刻出现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另外一条比较影响比较大的讨论啊，就是最近的传闻说房贷贴息，说全国性的房贷贴息政策可能会在国庆前落地，啊，中央和地方叠加最高100个基点，但只针对新购新房的增量用户。红头文件没看到，但是股市先行了。昨天房地产板块涨了0.06%，我爱我家直接封板涨了9.97%，万科涨了2.89%。一条未证实的传闻就让板块和个股上涨，因为它戳中了2个真实的痛点。

0: 市地产确实在低位啊。从官方八月的数据来看，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比同比减了19.9%。新开工减了23.7%，那销售额减了13%，都跌到这份上了，任何刺激想象都能够点燃情绪。第二个就是利率很久不动啊，五年期的 LPR 目前还是3.5%，贴100 BP， 听起来就给人一种月供省了一大截的意思啊，对观望中的购房者实打实的诱惑。但是很快摩根大通泼了一盆冷水，全面无限制的房贷补贴可能性较低，要警惕政策落空后的回调。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贴息大概率是定向的，有门槛的，规模可控的，不是所有购房人都捞到的实惠。眼下先别拿传闻当决策依据了，这要买房不如盯着你所在的城市，公积金政策，买旧卖新政策，那些才是真金白银已经落地的。那至于统一贴息，再谈再报吧。好了，来听一小节的歌曲，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继续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了。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15:51，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中信建投的意见呢，是本周呢 A 股有一些反弹了，科创50涨了5%，中小盘板块呢也比较好啊。但是今天呢，其实又是一个回调啊。在我看到这条研报的时候呢，还是昨天，那日均成交额呢缩量至1.8万亿，日均换手率仅为1.4%。海外股市整体呢是震荡的，那么国际油价呢也是下跌，回落至100美元附近。8月成绩单公布啊。新动能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用组合拳整治内卷式竞争，美联储如期加息了25个基点，以及美伊谈判四线重启可能，伊朗向美国传达了7项谈判条件，包括华为发布了新一代的 AR 算力基础设施的升腾960超节点。所以本周的机构热点调研度有所回暖，医药化工等行业调研热度提升较多，后续可以关注云栖大会和联合国大会等。以上呢是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盛万宏源。盛万宏源认为，9月美联储加息外加表态进一步鹰派，叠加了短期 AR 链仍演绎了反弹的行情。科技大波段行情还需要等待重磅产业催化重新凝聚新共识，海外资产配置环境仍承压，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组合缺乏向上弹性，科技和非科技都还无法重建重大的一个波段行情的一个结构主线。2026年剩余的时间，基调呢偏向于震荡休整期。那么结构选择和节奏不变的情况下呢，9月下旬反弹窗口呢，也是正在兑现。后续几天啊，可以关注中期业绩消化估值之后，2027年业绩增速相对2026年继续加速的算力通胀环节，重点关注存储、高端 CCL 以及 PCB 还有电容了。

看时间，我们要结束本周的漫步金融街。那明天呢是中秋佳节，也是菲儿提前祝大家阖家安康啊，团圆快乐了。我们要结束这周的漫步金融街，祝大家假期愉快了。下周一下午继续在3点到4点锁定调频 FM881， 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4集。园区里面，实验大楼附近有一家储蓄所来了。哎，他是……没等王永浩说话，潘景涛跨上一步，威严地站到他的前面。
2: 我是本区派出所所长，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实验大楼里面藏有新型毒品，我们要进去调查。
1: 高峰从他的肩头望过去，各色打扮的便衣纷纷朝着大门这里跑过来。他面不改色地说道，
2: 举报人太敏感了，搞大脑实验本来就是要用精神类药品，我们购买时都做过申报，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调查之后才能知道。
1: 潘景涛坚持着，高峰没再拒绝，反而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转身走回大楼，把窗户全部封死。杨真和周围的便衣警察见状，纷纷拔出手枪，围着大楼转圈。他们推撞大门，敲打金属板，焦急地寻找闯进去的途径。显然，这些防护机关很久以前就悄悄布置好了，金属板十分的牢固。
3: 处长，情况不好，王主任和潘所长被困住了，请特警迅速支援。
1: 门窗一封闭，就相当于正式宣战。对面天台上，特警们每人吊在一架软体飞机下面，从楼顶上飞跃而下。街头群众纷纷惊呼，不少人拿出手机拍摄。便衣警察纷纷在街道上现身，在园区大门外组成警戒线，让群众离开这里。
3: 反恐演习，反恐演习，请大家不要围观，不要拍。
1: 完全不适用于眼前这种突发情况。确信里面不会射出子弹，特警们开始在金属门板上敷设微量炸药。就在这时，一辆水泥罐车突然闯过警戒线，驶进园区大门，沿着内部道路冲过来，一路上碾压着各种草坪、围栏，撞击着路边停靠的车辆。驾驶室里，高峰的一名助手死盯着大楼，双眼呆滞，面无表情。越接近大楼，车速越快，龙剑立刻掏枪朝驾驶室射击，助手连中数弹，仍旧浑然不惧，不在乎别人生死，不顾惜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是敢死队员，这些突然袭击让实验大楼附近一片混乱。特警们被迫转身去阻止这些不顾性命的司机，有的车辆在撞击中起火，司机跳下来，带着满身烈焰扑向军警，直接被击倒在地。第五辆车被阻截之后，园区外暂时不再有车辆闯进来，警员们惊魂未定，端着枪械四面警戒。医护人员冲进现场，抢救着地上的伤员。就在这时，大门上紧闭的金属板升起来，
3: 所有警察都离开这里。王主任，你怎么了？
1: 龙剑一时反应不过来，十几分钟前他还一切正常。
3: 不要和我对抗。
4: 建立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

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我。有一天，我发现自恋。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级，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局地大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

0: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881晚高峰继续来关注资讯。9月20号，坐落于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初试，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2: 9月20号，坐落于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初试，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3: 当天，随着启动键摁下，合肥先进光源注入器的核心组成直线加速器将电子腔产生的电子束团，经过全长约192米的直线加速器加速至2.2千兆电子伏特设计能量，成功实现初试。
4: 它所有的光的源头是来自于这个电子，初试成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光源能够供光的一个先决条件满足了，我这个源头有了。这次初试之后，我们是希望在尽早的一个时间里让它的束流的一个指标都能达到我们的设计的指标，希望今年能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到明年跟储存环实现一个联调，联调之后将来就是整个这个加速器的部分希望就能够完成一个调试。
3: 光源是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的简称，建设中的

0: 合肥先进光源是基于衍射极限储存环技术的第四代低能量区 2.2 千兆电子伏特同步辐射装置。今年6月23号，合肥先进光源园区正式启用。从高空俯瞰，这座装置的整体外形宛如一只凝望苍穹的大眼睛。这只能够洞悉物质微观结构的灵眸，正是科学家用以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它产生的软 X 射线的亮度和相干性比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均有百倍以上提升，将在空间、时间、能量等维度发展具有更高精度和灵敏度的新实验方法，是研究粒子微观行为、轻质元素结构、材料电子态、化学态、自旋态变化的重要研究平台。
1: 它因为它光斑小，所以它的整个的亮度就会亮很多，看得更快。做实验，你以前可能要做多少个小时的，你换到我们现在这个光源的话，你可能就几分钟就解决问题。它的发射度很低，它能够看到以前的光源看不到的一些信息。
0: 正式建成后，合肥先进光源将成为国际最先进的低能量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和我国现有光源形成能区互补，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2: 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昔日的科幻黑科技现已走进了大街小巷，合肥的无人车跑进了现实，可以绕地球赤道200圈。让我们一同去探访这无人车是如何开进现实的。
3: 你可能想象不到，合肥的无人车已经绕着地球跑了200多圈。昔日的科幻黑科技早已走进大街小巷，悄悄改写我们的日常。本期科创观察站，让我们一同探访无人车如何开进现实。在肥西物流园水果交易中心，以往商户们拉货送货要么靠人工跑腿，要么雇车运输，但如今一种新型送货方式已经悄然流行起来。水果批发商彭振远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
4: 比较便宜，便宜那里无人车啊，价格确实比较便宜一半。
3: 这笔账商户算得清，客户也感受得到。
4: 水果店的客户啊也比较喜欢，现在节约成本，价格也会卖得便宜。
3: 便宜又省心，不少商户试了一次就再也没换回去。负责调度这些无人车的是一家名为黑芝麻智运的平台，只要商户下单，后台系统就会自动完成派车。
5: 商户呢可以再通过在这边下单，货物拉完之后，车会发
6: 有没有车啊，或者是障碍物的一些识别，车道线、马路牙的一些识别都是靠它的。
3: 识别完了，这些数据会交给决策系统，也就是
6: 这边的高精度地图来做重定位，就相当于它能知道我自己在哪，同时知道就是往哪走。
7: 时等关键信息，重点查处过期变质、假冒伪劣及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等违法。
8: 卫生健康许可证均在有效期内，后厨的卫生环境、食材储存以及加工均符合基本的卫生条件。节日过程中遇到一些餐饮消费方面的问题，请及时拨打12315与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
7: 接下来，蜀山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密双节期间市场巡查频次，对问题商户开展回头看督查，全方位筑牢节日食品安全屏障，保障市民度过一个安全、健康、祥和的假期。
9: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0: 太棒了，
11: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9: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2: 我来帮你，
13: 谢谢啊。
9: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2: 你会成功的。
9: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4: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音位的音，是个多音字，有几种读音呢？三种。一，咽，咽头和喉头叫咽喉，如鱼刺卡在咽喉里了，比喻交通要道或要地叫咽喉要道。第二，咽，是嘴里的食物等由咽喉进入食道叫咽，如咽唾沫、细嚼慢咽，咽不下这口气。第三，咽，意思是声音因为

0: 受阻而变得低沉，哭的时候不能痛快地出声，
1: 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回到八八夜晚高峰。那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哈。那今年的中秋呢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啊出现在9月27日凌晨的0时49分，是很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1: 对，
0: 那为什么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他就介绍说啊，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那月相变化的起点呢是朔，朔所在的日期呢是农历的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时呢称作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是29.53天。
1: 可能很多人对这些词没有听过啊。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啊，运行速度有快有慢，所以说从朔到望的时间它也是有所变化的，最短啊不到14天，是13.90天，最长呢超过15天，达到15.61天，因此呢，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其中呢，十六最多15次之，也就有了今年的十五的月亮16或是17圆的说法。今年的望呢，是发生在农历8月17号的凌晨49分，那么紧挨着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实呢，中秋十五夜的这个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就是超过了98%了，肉眼望上去已经是接近满月了，而十六夜则是更接近圆满，甚至在望达到满月的状态。
0: 哎，今年中秋还有一个特点啊，和秋分的节气仅差2天。那王科超说啊，中秋固定在农历的8月15，农历月份呢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呢则由太阳到达黄金180度确定，在公历中的日期相对固定。二者呢，一个是看月亮，一个是看太阳，貌似没有关联，但在农历的编排中，秋分通常落在农历8月，且在8月中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月末。因此啊，在不同的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10来天。就今年而言，秋分落在农历8月13，中秋是8月15，两者恰好只差2天。继续来关注中秋佳节。那在北京呢，月饼的消费市场已经热度攀升很高了。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商超，发现今年的月饼市场的消费逻辑已经悄然转向了，货架的 C 位啊被平价简装、单块散装的产品占据，网红猎奇口味已经退潮了，经典口味重回主流，配料健康成为消费刚需，月饼正从重包装、重排场的社交礼品转变为市民日常享用的节令茶点。
1: 对，
0: 走进永辉超市的广场店呢，发现烘焙区最显眼的柜台啊摆满了散装月饼，蜜酥月饼呢4.5元一块，果馅月饼呢是5.5元一块，散装

0: 老师月饼19.8元一斤，那顾客可以自由的搭配不同的口味，装入塑料袋或者是塑料盒中，选购满6块还可以选择简易的红纸盒打包。
1: 嗯，其实呢，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某一个市民啊，他就挑选了2块老式的月饼，店员现场称重打包。这个市民说呢，现在买月饼主要是自己吃，没必要为了很花哨的包装去多花额外的钱。
0: 嗯，
1: 这种老式月饼啊，小时候的味道，每次买2-3块，回家呢当茶点啊，随买随吃就可以了。河马先生的龙湖天街丽泽店的主通道的这个货架上，单块简装的月饼，他们也是占据了较为醒目的位置，既有盒马自有品牌产品，也有北京稻香村等这些老字号。
0: 嗯，
1: 记者看到呢，多数单品单价是在10块钱以内，双黄莲蓉月饼还包括传统五仁月饼会稍贵一些，大概是15块一块。然后呢，货架旁拣货员正在根据线上订单进行拣货。拣货员说呢，这笔订单顾客下单了2块豆沙月饼，所以说啊，临近了中秋节，这种简装月饼卖得也非常好。
0: 是，还有超市工作人员说，今年月饼礼盒消费向清明价格集中，100到150元档位是销售主力，其次是150到200元档位，3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明显遇冷了。今年的供应商的高端礼盒的备货量也下降了。他说呢，我们最贵的一款月饼礼盒在400元以内，和以往优先看品牌、挑包装、选口味的选购方式不同，如今多数消费者拿起月饼会第一时间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健康成为消费的刚需。月饼产品的健康化革新也贯穿了饼皮馅料的全环节，主打是低糖 DGI， 也就是升糖指数，还有全麦，这种月饼迎来了热销。
1: 现在人吃的就是一个实惠嘛。在永辉超市的月饼专区，货架上陈列着 DGI 的豆沙陈皮，还有低糖的蛋黄白莲蓉， DGI 的流心奶黄，低糖金腿五仁等这些多款主打着健康的月饼。比我们那时候要吃的多得多了啊。一款定价是89元的月饼礼盒，外包装上标着醒目的新式健康月饼，很好吃不太甜的宣传语。以前呢，买月饼只看好不好吃，款式新不新，现在咱们第一步就要查配料，看含糖量。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李女士是这么说的，自己常年注重体重的管理，糖分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像传统月饼它是很高油高糖的，所以她不敢多吃。今年各大品牌会纷纷推出一些像 DGI 的还有低糖款的月饼，兼顾了中秋仪式感和健康的需求。
0: 没错，你看商超上架的都是低糖荞麦五仁月饼、广式糖醇豆沙月饼，山姆也推出了低糖奶黄金桂味的双拼月饼礼盒，还有高鲜杂粮月饼礼盒。北京稻香村呢，推出了低糖月韵月饼礼盒，含糖醇配方的月香月的这个月饼礼盒。各家商超和品牌都将健康口味作为主要卖点。健康管理啊，已经贯穿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了。那月饼作为传统的节令产品，那理应匹配消费者的一个核心需求。对此呢，也有相关专家认为啊，传统节令食品除了节日仪式的属性，更需要贴合日常健康饮食的需求，产业创新升级是必然趋势。
1: 对啊，每一年我们的需要都是不同的，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0: 是的，
1: 那么今年中秋月饼市场的一系列变化呢，是居民消费又回归到理性，还有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的一个缩影。从过去我们可能会看重包装、重档次的面子消费，到如今重品质、重健康、重实用的里子消费，月饼啊彻底褪去了过度营销的社交溢价。我记得以前一个月饼礼盒甚至都是上万的。回归到现在节令食品的一个民生的本源。与此同时呢，商家主动减少高档礼盒的备货量，并且优化了供货节奏，推行梯度清库模式，从而有效减少了浪费，供需两端双向提质，推动了传统节令消费实现了迭代升级。
0: 是的，市场新风的形成更是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近年来呢，我国持续深化商品过度包装专项治理，从源头治理月饼行业重包装轻品质乱象。2022年多部门联合发布公告，明确遏制天价月饼，禁止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包装，禁止盒装月饼以任何形式搭售其他商品。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新国标，通过严格限定月饼包装层数、包装空隙率和包装成本占比等硬性指标，破除行业靠包装溢价的旧套路。一块小小的月饼折射出消费理念的升级，市场生态的进化，更是社会风气持续向好、民生消费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唐代诗人孟郊留给后人最为熟悉的诗句。他在年轻的时候无意为官，直到40岁的时候才去应试，两考不中，到第三考才得以登科。于是他高兴地即兴赋诗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其中春风得意更为后人广泛使用，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也出自孟郊之口，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3: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老年人如何科学的选择慢跑。年纪大了还能跑步吗？有人担心伤膝盖，有人呢希望增强体质。慢跑可以锻炼心肺，帮助代谢，但并不适合所有老年人。
4: 对，
3: 了解自身条件，认识运动原理，做好准备，才能让锻炼更有益。年龄增长啊，往往伴随着心肺储备、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下降，但同龄人的身体状态可能差别很大。长期运动步态稳健的人和多年不锻炼走路就气喘的人不能采用同一套方案，高龄、衰弱、多病共存或者反复跌倒者不宜直接开始跑步，应该优先评估日常活动能力，存在冠心病等疾病、血压血糖控制不稳定或者活动时胸闷、异常气短、头晕以及明显关节肿痛者啊，应该先就医。
4: 对，就医的时候呢，医生会结合咱们的一些固有的疾病啊、用药还有运动经历去判断您的风险，必要的时候会安排运动荷载的一些试验或是心肺的运动试验，从而去了解运动耐受能力，辅助确定适宜强度。检查呢，并非人人必须要去做，但不能用平时的感觉不错这句话去替代必要的评估。
3: 嗯，
4: 还有就是呢，慢跑的时候肌肉需要更多的含氧量，心脏呢与肺随之增加了工作，规律有氧训练可以改善咱们身体输送和利用氧气的能力，让步行、上楼等这些日常活动更加的从容一些。这种适应需要逐渐的去积累，并非跑得越喘效果就会越好，
3: 是的，
4: 有的时候反倒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3: 嗯，
4: 肌肉运动时会增加对于葡萄糖的利用，长期锻炼还有可能会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咱们调节血糖，增加消耗，那么也有助于体质的管理。运动不能替代治疗，使用胰岛素或些某一些降糖吃药的人需要运动相关的低血糖。
3: 嗯，规律身体活动啊，也有助于改善睡眠，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户外活动、适度社交以及完成运动目标的成就感都有可能累积快乐的体验，这些益处并非慢跑独有。体能较弱者步行也能形成训练刺激，慢跑啊不能替代力量和平衡训练，适当结合坐站、弹力带等等练习更有利于维护肌肉和日常行动能力。
4: 嗯，
3: 跑鞋呢也应该合脚舒适，脚趾有活动空间，后跟固定稳妥，鞋底呢抓地良好，不要只追求柔软厚底或者是价格，也不宜仅凭足弓高低来认定必须穿某类鞋，有足痛、明显畸形或者反复损伤者可以接受专业评估之后再做选择。
4: 对，这说的是一个装备的问题啊。
3: 嗯，
4: 脚这个鞋也要买适合脚的。
3: 对，
4: 再来说一说场地，场地呢适合平整

0: 防滑还有照明良好的，咱们应尽量的避免那些坑坑洼洼的，还有陡坡，还有人车混行的道路，这就很明显不适合运动了。塑胶跑道可以去选择，但更重要的是路面状况和自身的稳定性。如果说咱们使用的是跑步机，咱们应该熟悉启停的操作，按说明书安全用这些安全夹，还有一些运动器材等等，避免啊突然加速。平衡能力较差的人呢，需要谨慎。跑前啊，咱们最好先慢走，再轻柔的活动。
1: 坚持的活动同样能够让身心受益。
0: 对，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八八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
2: 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

0: 能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2: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1: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3: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4: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5: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

0: 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4: 发挥的没有。”

0: 在合肥洛管公园举行了，像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全部都到场了，上演了一场海陆空总动员。
1: 本次大会展览面积达10000平方米，汇集了50余家参展企业、100余件创新成果。现场全球首个三证齐全的航空器 EH216S 领衔合翼航空矩阵亮相，覆盖交通、物流、消防等多种场景。合肥本地运营商大树航空把自研的空中卡丁车 QT1 搬到现场，全景展示了低空出行的未来图景。此外，云州智能新思创的无人船中科星驰、静旅环境的无人车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巨身智能展区更像一场科幻秀，逐机动力的 Luna 跳起了热舞，谋身智能机器人现场拧起了螺丝，零次方机器人甚至直接开张卖货。近年来，合肥建设国内首个全空间无人体系城市级应用示范项目，累计开通200多条低空物流航线，打造了一批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场景。未来的样子，合肥已经给出了答案。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说到了2026在合肥的这场无人展会，可以说啊，是把无人两个字玩明白了。那这股无人的风呢，也吹进了医院啊。AI 开始挑战阅片难题了，但是这个技术快赶上医院的资深专家了。之前呢，就问过我一些当医生的朋友，说年轻的放射科的医生最怕进哪个组？答案是腹部组。为什么呢？因为腹部啊是很多个器官都挤在一组影像里，有数十种病变，而且还可能同时出现。那这个确实对一些年轻的医生来说哈，难度加大。最近阿里巴巴达摩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这些机构呢，研发的 AI 模型可以一次识别超过146种病症，登上了国际期刊科学。
1: Damorada 覆盖18个器官，是首个达到专家水平的通用医学影像 AI 模型。在与26名影像科医生的对比测试中，它的准确率超过其中23名。在 AI 提示下，医生诊断敏感度提高了 10%， 阅片用时减少 30% 以上。一位基层医院的年轻医生甚至轻松超过了同院的资深前辈。那么 Damorada 是怎么做到的？传统医疗 AI 大多是一病一模，也就是一个模型针对一种特定疾病。但达摩院在国际上首创器官级细粒度对齐技术，让 AI 复刻专业阅片逻辑。简单说，就是将 CT 三维数据拆解为独立的器官级解剖单元，实现影像数据与诊断报告文本的精准对齐，无需人工标注即可完成模型训练。目前 Damorada 已正式开源，三甲医院的经验正走向基层医生的标配。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中秋节啊。每年到中秋的时候，都会听人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今年中秋呢，严谨点的说法得改改了。今天的最后一条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今年的中秋有点特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9月25日将迎来中秋佳节，但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27日凌晨0时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这是因为月亮圆缺变化取决于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变化，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平均约29.53天。由于月球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所以望可能落在农历14、15、16甚至17。不过这并不影响赏月，中秋夜月面被照亮的部分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16夜更接近圆满，直至17凌晨达到最圆。那么今年中秋你打算和谁一起赏月呢？
1: 科学的严谨让我们的这个中秋佳节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过

东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

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倾覆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码。作者结合自身备考、求学、创业的亲身经历，告诉年轻人，所有光鲜的人生背后都是日积月累的坚持和默默耕耘，没有凭空而来的成功，只有厚积薄发的沉淀。他坦言自己的一生从来没有过一蹴而就的幸运，所有的收获都源于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两次高考失利，创业多次失败，被质疑、被否定，这些低谷时刻没有将他击垮，反而沉淀为他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同时他也温柔提醒年轻人，奋斗从来不是盲目内卷、自我消耗，而是清醒自律、循序渐进的自我提升，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在失败中复盘，在困境中成长。最后两个篇章着眼事业和生活，教会年轻人平衡人生、从容成长。书中不仅讲述了追梦路上的拼搏之道，更传递了通途豁达的人生态度。俞敏洪结合多年创业和处事经验，告诉青年，人生不只有成功和拼搏，更有热爱和从容。真正的成长是既能全力以赴地奔赴梦想，也能坦然接纳人生的遗憾和平凡，既能扛住风雨直面挫折，也能心怀温柔善待生活。他鼓励年轻人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心怀感恩的心态，向阳而生的底气，在追逐梦想的同时守护好生活的温度和本心。纵观全书，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功利的灌输，只有一位走过半生风雨的前辈，以温柔真诚的口吻与当代青年的一场深度对话。书中的每一段经历，每一句感悟，都源于真实的人生经历，既治愈年轻人的成长焦虑，也坚定普通人的追梦底气，是一本适配全年龄段青年的成长治愈读物。

0: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亲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亲，其他三亲赵襄子。
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

0: 实验大楼一层所有的玻璃窗后面都升起了金属板，把窗户全部封死。杨真和周围的便衣警察见状，纷纷拔出手枪，围着大楼转圈。他们推撞大门，敲打金属板，焦急地寻找闯进去的途径。显然，这些防护机关很久以前就悄悄布置好了，金属板十分的牢固。
1: 处长，情况不好，王主任和潘所长被困住了，请特警迅速支援。
0: 门窗一封闭，就相当于正式宣战。对面天台上，特警们每人吊在一架软体飞机下面，从楼顶上飞跃而下。街头群众纷纷惊呼，不少人拿出手机拍摄。便衣警察纷纷在街道上现身，在园区大门外组成警戒线，让群众离开这里。
1: 反恐演习，反恐演习，请大家不要围观，不要拍摄。
0: 警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的呼叫。特警们凌空飞过街道，降落在实验大楼门前的空地上。王永浩提供的建筑设计图只能够展示大楼竣工时里面的情形。显然，高峰又秘密增加了不少防卫装备，他们早就计划把这里打造成堡垒。一队消防兵驱车赶到现场，用破拆设备尝试打开门和窗上的金属板，左试右试，完全没有办法。
1: 都是钛合金，我们的装备啃不动。
0: 上级领导乘着指挥车亲临现场，李汉云负责现场调度。一名特警指挥官跑过来向领导请示，他们可以用微量炸药破开大门，这样不会影响到建筑的整体结构。
1: 会不会引发核漏泄？
0: 李汉云担心地问。
1: 爆破力量相当于几个壮汉一起撞门，卫队应该在地下室，不会被波及。
0: 领导点点头，看来只好如此了。正常情况下，如果对付一个犯罪集团，他们要进行周密侦查，详细安排，这些常规手段完全不适用于眼前这种突发情况。确信里面不会射出子弹，特警们开始在金属门板上敷设微量炸药。就在这时，一辆水泥罐车

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3年，很多人冻饿成

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梦谭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梦谭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梦谭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梦谭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梦谭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中秋到，
2: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3: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4: 早间6点01分，欢迎各位和云莹共同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状况。合肥今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局地大雨。那预计到明天，合肥的天气是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

0: 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
2: 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

0: 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中秋到，
2: 中秋到，
3: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3: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5: 关注合肥地区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

0: 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三级，类市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局地中到大雨，西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明天合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部局地中到大雨。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2: 合肥各界人士中秋国庆茶话会举行，
3: 秦卫国到肥东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将增添重要新基地。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23号，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清宪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宪、王东伟讲话，张希民

化指示批示，为做好安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有幸到安徽工作，投身安徽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我到安徽工作以来，和省委一般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美好安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也得益于历届班子历任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辛勤付出。梁延胜说，今后我将始终关注安徽，支持安徽，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创新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李乐成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感恩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梁延顺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般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梁延顺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般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安徽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李乐成说，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将仅仅依靠省委一般人，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始终坚守为政之道，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扛牢时代责任，加快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保持全面从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始终做到从严律己，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王敬宪表示，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关于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梁延顺同志到安徽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回顾在安徽工作的五年多时间，能够和安徽人民一起奋斗，共同走过完整的十四五，这是一份荣幸和荣光，能够为安徽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深感充实和自豪，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和组织的培养，感谢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我坚信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带领下，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一定能谱写得更加美好。王东伟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梁延顺同志、王敬宪同志在安徽工作以来，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真诚欢迎李乐成同志来安徽工作，我将全力协助配合和支持，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和省政府班子同志一道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

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5: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4: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6: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三级，雷雨持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局地中到大雨，西北风三级，雷雨持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26号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部局地中到大雨。
7: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